0: 给他拍张放开。
1: 放开，再给他拍张。
0: 放开，给他拍，不能是我先给他拍。给他拍张上车，给他拍拍张背水，等下来拍啊。我现在就上来给他拍了。
1: 没事，老板，你要吃不拍张。

0: 是上港派出所。
1: 上港派出所，刚才我们拖上港拖拖拖拖的里的路委会，他们发了发的三万的美元。我们让我们的那个贝拉兄弟这样讲的不从天天不如有地，上面在网上讲的是说上图，这个叫什么呢？
0: 就像上一只鞋子上。
1: 上港派出所，上港派出所。

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

啊，但是上星期一个月呢，真的是五十八的毛鸭的不香，我们的三级高半路，比如说当地的你发三十的包，可以自己是上三十的鱼，对，根本就是。